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

把里面原来的东西一一清空，一一铺开来，然后慢条斯理地给他们全都接满了水。哼，不，还是不够带劲儿。小白咧开嘴角，拖着他两只高低不平的大屁股瓣儿，到房间摸到他自己的书包，找到了12色水彩颜料盒，他笑容更大了。在每一个装有清水的器皿里，暖色与冷色精心间隔着，他挤进了不同色彩的颜料，让它们慢慢的融化。他退后一步，欣赏灯光下这明晃晃的明媚景象，像摇摇晃晃的四季，像云端的彩虹，像燃放的焰火。看看吧，全世界睡着的人们都在梦里来看一看吧。每一盆微微晃动的水里，浓淡不均，像水草般游动的色彩里，都倒映着一个黄巴巴的小灯泡，在对小白充满情感地眨着眼睛，诉说着热忱而恳切的爱。他们都在爱他，像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样的爱他。他哪里是一个人呢？还有比这更像样的梦境吗？就在这个很棒的梦境里，小白带着点遗憾地想，看来必须利用上那个小白兔的灵感了，得为两家的亲密友好开辟新的模式，在丁伯刚与妈妈的关系之上，再加一层小兰与丁成功的关系，亲上加亲。当然，小白根本没想让他们相爱，那太离谱，他才不那么天真呢。再说，从小兰的性格与志向来看，也完全没有可能性。但这恰恰就是这个主意最为可靠的地方，它只是增加他们的好感与粘稠度，让这个空中楼阁的家看上去不是那么破破烂烂。就这么简单，一点小寄托而已。而且丁成功这下子也会真正重视起他的。小白往水里滴着颜料，一点点的滴，对小兰和丁成功的关系他也要只加这么一点点，就好像是在双方的心里各扔下一粒种子，然后他保证就是望天收，完全取决于他们本人了。所撒的种子其实就是在丁成功与小兰之间进行一些断章取义的贩卖，放大一些似是而

0: 哎呀，沈老板呐、啊，瞧这样子呀、啊，时势难料喽。多少人家怕要桥南桥北，隔桥相望，唱越南圆喽。
1: 哎，俗话说，千好万好，都不如家乡好。我是故土难离。

0: 茴香镇过来的。李乔哥哥说他们是真正的美女蛇和狼外婆。
1: 那你信吗？
0: 信啊，我怎么不信啊，电影演的吗？
1: 李乔还是个小孩子，他什么也不懂。
0: 可他爸爸厉害啊，南大门第一哨，报纸上常登他的故事。听李乔说，他爸爸查出了好多好多的特务和坏蛋，香港那边的特务组织都在悬赏买他爸的人头呢。所以他老爸现在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把当天的岗费交给他妈收着，说是随时准备在罗湖桥上光荣。
1: 小静啊，
0: 嗯，
1: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你弄不懂的就不要乱想，也不要乱说，知道吗？
0: 妈，我都上小学二年级了，还小啊。你说外公他……
1: 他不是坏人。在香港啊，坏人只是极少数，而像你外公那样的普通人才是绝大多数。他们呢，都是中国人。
0: 妈，你别哄。

0: 绕身体。
1: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4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第二天，陈廷敬吩咐刘景、马明查查那个钱塘商人玉子义，看看他是怎么把人家的房子给强占去了。没几天，两个人就回了话了。原来朱启家在明朝的时候也是个大户，有好几处大宅院，可是后人不肖，早在崇祯年间就开始显出了败相。朱启子是吧？玉子义急忙低下了头说，
1: 哎，小的哪敢这么想啊，我能把生意做大还都亏了您高大人。
0: 老夫已经跟你说过了，银子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他是跑不了的。到时候官司来了，你远走高飞，让那朱老头子告去吧。你只要回到钱塘老家，就万事大吉。官府只认契约，马虎一下就过去了。哼。吩咐完了玉子义，高士奇又对邝小毛说，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你是东家。
1: 小的全听高大人的吩咐。
0: 高士奇瞟了邝小毛一眼，好，你先出去一下，我还有话对子义说。邝小毛赶紧起身退了出去，高士奇却不马上说话，慢慢地喝着茶。玉子义不知道高士奇要说些什么要紧的事儿，心里边砰砰直跳。过了半晌，高士奇小心地看着外面，才悄声地说，子义啊，陈廷敬那天真把

0: 事情给抖了出来了，就依你说的去做啊。嗯，我明白，干掉朱启，依我说这会儿就出去干掉他。不不不，我们只是为着赚钱，杀人的事儿能不做就不做，记着，不到万不得已，手上不要沾血。哎，小的记住了。高士奇示意玉子义扶耳上来。记着，要杀朱奇，你得让邝小毛下手。玉子义使劲地点着头，嘴里不停地道谢。他感激高士奇没有把这等造孽的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正在这时，忽听到高大满在外头大声地禀报：
1: 老爷，陈廷敬陈大人来了。
0: 一听陈廷敬到，高士奇大

0: 德官多如，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此时的陈廷敬早已下轿候在了门外边，高士奇先把门房骂了几句，然后他才对陈廷敬说：
1: 哎呀，陈大人，怎敢劳您下驾寒舍呀，您有事吩咐一声就得了，我自会登门听候吩咐的。
2: 士奇啊，不必客气，我多时就想上您家来看看了。
0: 高士奇恭请陈廷敬来到了客堂用茶，刘景、马明二人在客厅的外面站着。陈廷敬喝了口茶，高士奇寒暄起来：
1: 这话可不是说着好玩的，你这是欺君大罪，是要杀头的。
2: 哼，士奇也知道害怕。
1: 陈大人，您明说了吧，你到底想做什么？
0: 陈廷敬没有搭理高士奇的问话。
2: 你送给皇上的匡炉图只值2两银子，而您手头上的珍品却花了2000两银子。
0: 高士奇心里边恨恨的，脸上却像没事人似的。
1: 陈大人，您一直在暗中盯着我呀。
2: 我没有盯您，这是缘分，缘分总让我们俩碰在一起。
1: 是啊，缘分，缘分呐，好一个缘分。陈大人，您既然什么都清楚了，我就不妨告诉您，我向皇上献过很多的宝贝，真假都有，太值钱的东西我舍不得。我高某自小穷，穷怕了，到手的银子不那么容易就送出去，哪怕，哼，哪怕他是皇上。
0: 陈廷敬同高士奇同朝做官20多年，他早知道高士奇不是良善之辈，可也未曾想到这个人居然坏到这步田地，胆子比天还大。陈廷敬脸上仍然笑着：
2: 士奇今儿可真

0: 天都快亮了，他来做什么？
1: 那邝小毛说，是老爷您吩咐他连夜回话的。
0: 我几时让他回什么话了？这个狗奴才，让他进来吧。
1: 邝小毛让高大满领了进来，跪伏在地。

0: 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皇上，玉门听政完毕，摆驾乾清宫西暖阁，召见陈廷敬和高士奇。皇上手里边拿着个折子问：“陈廷敬，这不出身贫寒，自强不息，不卑不亢，有颜回之风，这也是朕看中你的地方。
1: 颜回乃圣人门下，士奇岂敢呢？”
0: 皇上却是很感慨。国朝官员俸禄的确是低了点儿，可国朝的官员都是读圣贤书的人，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为了发财的。谁要是想发财，就像玉子义他们那样去做生意好了。做官嘛，就不许发财。高士奇又是叩头又是哭喊着：“
1: 臣谨记皇上教诲。”
0: 皇上悲悯地望着地上的高士奇说：“不过朕看着你们如此清苦，心里也有些不安呢。士奇，朕赦你无罪。”“
1: 臣谢皇上隆恩。”
0: 陈廷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会如此草草地问了几句就赦了高士奇的罪了。“
2: 启禀皇上，国朝官员俸禄的确不高，但有的官员却富裕万金呐。”
0: 皇上听了陈廷敬的话有些不悦。“陈廷敬，你家的房子多大呀？”“
2: 回皇上，臣在京城没有宅院，臣住在岳丈的家里。”“
0: 哎，陈廷敬，朕遇吉以来一直宽以待人，也希望你们也能做人做事宽以待人。朕向来觉着你宽大了。”“
2: 好吧，你就不参与了。
0: 可见高士奇是一片公心呐。”召见完了，陈廷敬同高士奇一道出了乾清宫。高士奇拱手再三，恭请陈廷敬秉公执法。要是于子义果真强占了人家的房子，务必要从于子义那儿还回他的银子，他也好另外买几间屋子齐身。陈廷敬也只是连连的点头，他明知道自己被高士奇耍了，却是有苦难言。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

0: 怎么了老师？
1: 个人
0: 吓唬我
1: 个人的经验，就越来越喜欢宅喜欢静，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有一些经过筛选的社交还是要出出门，还是要融进去的，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也预示着年龄在给你敲响一个警钟，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活力慢慢的在减少。
0: 哦，明白
1: 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
0: 有点夸张，有点吓到我了。
1: 你看你是92年的。
0: 对，34。
1: 你想想你24岁的时候你在家能待住吗？
0: 待不住，就是每天都想住。
1: 对呀、啊、你甚至想着夜夜笙歌啊，天天都有夜生活，跟朋友在一起啊聚会，现在就会觉得哇好烦好累，出去社交一趟回来要缓个2-3天，对你是能量的一种输出，所以你要缓下来2-3天才能给自己补足。你想想看是不是年龄在给你敲响警钟，咱们过了30岁，不管是男是女，其实你得承认咱们的这个生理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不过是它非常非常的缓慢，就像地球在自转，我们为什么不头晕呢，是吧？因为它太巨大了，这个体量它转得很慢。年龄的这个衰退，生理的衰退，包括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刚刚我跟你说，如果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想动，不想出门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干嘛干嘛，不想相亲干嘛干嘛，哎，有时候你真的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要跟身体跟这种生理来做一个对抗。不，我还行。
0: 有点惊吓到了。
1: 嗯，那你可能还是年轻，可能到44岁的时候你更不想出门了。
0: 是，就是感觉现在就觉得每天工作完以后就很累。
1: 对呀、啊、
0: 然后呢下班安静安静，然后呢在房间里做做自己的事，然后有时候看看手机。我觉得就挺惬意的。
1: 可以的，没错。但是现在不也讲什么冥想啊、入定啊、静心啊、疗愈这一块了吗？就是现代人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剥除凡尘，愿意跟自己待着。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年是34，如果40岁呢？44的时候，你肯定是更不愿意跑了。那时候可能又有家了，如果说还有孩子，再有一些家务，事业上也正是更忙的时候，你想想看。所以说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候，生命中
0: 是的
1: 最年轻的一天、嗯、的，对，就是今天了。希望你到44岁的时候能够明白，哦，原来紫云姐姐说的是这个道理啊。
0: 还好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1: 好吧，就是有时候需要跟自己的一些舒适区做一个对抗，比如说谈恋爱这件事情，谁都想着啪天上掉下来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又是爱自己的人，又自己喜欢的，但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才要寻寻觅觅。不光是你像一些优质的女生，她们也来到这里，也在发布信息，也在寻找啊。所以希望能够同频，把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好吧？
0: 好的。
1: 嗯，来再说一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兴趣爱好。
0: 嗯，一般的话呢，像休息的话就基本上会在家里躺着嘛，然后呢偶尔出去打打球。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呢，嗯，以前像那种篮球会经常打，但感觉就像老师你讲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1: 那你还惊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惊诧。其实想想自己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身体的变化，身体不会骗人。你觉得你才18岁呢小伙子，我才24岁呢心里，可是身体不会骗人，对吧？当你躺着刷视频的时候，当你窝在沙发里一晃一晚上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了，身体其实很诚实。
0: 对的。
1: 那你打球都打什么球啊？球类？
0: 以前都会打篮球，现在的话呢就跟几个好友我们会约去到羽毛球馆打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打完以后呢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宵夜。
1: 嗯，
0: 吃个宵夜以后然后就

0: 有时候也会运动运动嘛，没事就是跑一跑步啊什么的。
1: 昨天我们还在说，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网红博主从一个跑步的零小白起步，然后跑了好几次马拉松，甚至国际马拉松了。他就是说慢跑，他建议大家从慢跑开始，鼓励自己运动。他说，你只要有一双舒服的鞋子，然后出门跑起来，哪怕在你们家楼下的这个小区里面跑，就算成功一半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
0: 对。
1: 好。这样的一个广告策划的工作，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学文科的一个姑娘。
0: 对。
1: 好，其实这个工作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大学毕业之后曾经了解过。当有一个案子过来的时候，可能加班加点啊，忙忙碌碌呀，开头脑风暴啊什么的，过后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脑子累和身体累，你会选择哪个？
0: 有综合一点的吗？
1: 没有。如果真的让你只能累一个，你选择哪个？身累和心累？脑子累？
0: 累吧。
1: 啊？
0: 心累。
1: 心累是吧？哦，身累还是？但我倒愿意选择身体累，因为身体累，我缓一缓，我休息休息是可以过来的。感觉到脑子累和心累，会觉得哇，心里会在倒气。在一声一声的叹气。
0: 那身体累的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1: 那倒是，好吧，就是不能太累着自己。总归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身心都要均衡才行。好，说一说你心中的男生，你是理想主义吗？
0: 我不是。
1: 我们来理性的构架一下未来的他，未来的家。
0: 希望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话，大一点不要太大，然后身高在175左右的样子吧。
1: 你多高呢，姑娘？
0: 我164。学历的话，本科及以上吧，我也是。然后性格比较稳定一点，然后爱小动物，有担当，有责任。
1: 哦，爱小动物，哎，你养动物吗？
0: 我也养动物的。
1: 哦，你养什么呢？你是猫族还是狗族？
0: 猫。
1: 哦，真的。养了几只？
0: 养了两只。
1: 嚯，那平时都是谁帮你照顾它呢？如果说你上班的话，或出差？
0: 他们，上班的话也不需要，就是你帮他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吃，该弄的弄好。
1: 哦，就是说给他搞好猫粮啊、水啊什么的。
0: 对，就给他囤够一天两天。
1: 就是说他不必像养狗那样还要去遛他，对吧？
0: 对，对的。
1: 那我听说啊，有猫也拆家，哎，是不是？
0: 应该也有吧。我家的挺温顺的，挺乖巧的。
1: 哦，他们是姐妹还是兄弟，还是说是男女朋友？
0: 对，应该都不属于吧，就分开抱回来养的。
1: 我就说他们的性别。
0: 性别的话是兄妹。
1: 是兄妹。好的好的。哇，真的羡慕你。哎，你知道那句话吗？像那句话你听说过吗？就是嘲讽，就是那个寒酸不养猫的人说，有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哼，连只猫都没有。就是一下子就让很多喜欢猫但是没养猫的人心里酸酸的，所以好羡慕你们呀。但起码是要有一份爱心，而且足以想象你是那种很有耐心的姑娘。
0: 也还行。
1: 所以你也希望
0: 养猫稍微省事儿一点。
1: 所以你也希望未来的他也爱小动物。那你是希望他也养猫，还是说他养狗，还是说都不养都行，但是你要爱动物？
0: 可以不养，然后也可以养狗，就是得有一份爱心吧，就是对小动物至少不要，也不用它过多的养，就稍微就是对它友善一点就行。
1: 起码不用你来烦神更多，但是你不要反对就行，对吧？
0: 对。
1: 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养狗的人，这样你们可以约会的时候，你带着你挽着猫，然后他牵着狗狗，哇，好幸福的一家子啊。
0: 也可以，
1: 我都替你忍不住畅想起来了，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呼吁啊，90年的在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姑娘啊，本科学历，家里有两猫一人一屋是吧？希望找一个175左右的本科毕业的男生。

0: 有稳定工作，稳定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
1: 对，
0: 好，好，找到了以后给我们拍个一家四口的照片，我们等着啊。
1: 好，
0: 嗯，祝你快乐，哎，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1: 再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一号新世纪广场 B 座十楼1010-1011室，追爱热线025-523-5215025-523-5215。
3: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广播调频104.9，我是子君。一曲老情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在空中架起鹊桥，开通专线，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爱的人们。前30分钟，我是空中红娘，更多的作用就是搭起鹊桥，开通专线，来供我们的有情人啊发布信息，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嗯，没有亲密关系并不是不幸，朋友们，而是一场自我修行，更是一次人生的红利。所以现在还幸福的朋友们，愿我们在深入构建的亲密关系当中狠狠的稳稳的幸福。那我们还单着的朋友呢，我要劝你好好的享受这场自我的修行，把握好这次人生的红利，它让你躲开消耗，守住自由，完成成长，让你在独处中活成自己的靠山，活成自己的光。其实人这一生总要经历一段独自前行的路，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没有亲密关系的日子，我想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记住，这是老天给你的机会，让你把自己打磨成更加完整、更加强大的人。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有人陪，而是无论有没有人陪，你都能活得开心、笃定，活得有力量。不管未来怎么样，至少我们活得自由、坦荡，为自己而活，活得敞亮。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期待着下一次电波中再相会。

杀人，却也能爱人，那不是先王。

0: 水丘遭却死了，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可惜了。吴靖死了，
1: 乱世存身不易，想要做点事情便更难了。昔日纵横汴梁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终归还是长大了。

中府为秦晋所悦，天下之一角。李守贞窃据此城，谋逆作反，天下今怖。一宿诸角，克妻破敌，以尽全功。

0: 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本帅有句话，请尊使带走天子。
3: 请枢密示下。
2: 自古国

0: 不可从外人。
1: 多承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0: 项目，为何任由敌军拆营垒，却按兵不动？
1: 好好的，学着想。

0: 劝金贼，追着几针，遇那几马，遇钱几钱，我是一不比。兄弟，别动，来进来，别举着，来来
1: 来来来，你愣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国家，前去战乱。我是想不明白，杀人的斩，最上乘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活人的。阿爹，枢密司范里的大功，该是
2: 家父说，先帝大行，新居四同，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老臣，终归是要退归林下的。现是新老交替之际，局势晦暗难明，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自尽出战外藩。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朝政诸事，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倘若未来国家有事，还有拨乱反正之力，
3: 都是帮老家伙了，岂有贪权懒政之意？世道乱了这么多年，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谁会想让一些成都社属之辈毁了这局面？也不是不能退。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本心却并不坏。有我。

0: 我们进化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了啊。那么说一说对于青蛙的保护吧，因为青蛙刚才也提到了啊，捕虫小能手嘛。青蛙呢是益虫，只一只青蛙一天呢大概能吃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害虫，可以说是庄稼的好帮手了。农民伯伯呢就非常的喜欢啊，这个稻田间有它。可是呢现在的青蛙啊确实呢也是少了一些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吧。青蛙呢其实对于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你像它的皮肤又薄又能呼吸，水里面但凡有一点点比如说农药啊或者是各种各样有毒的物质就会影响它，所以青蛙呢也被称之为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青蛙多的地方，那证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自然是好的，我们要去保护它，不要去啊这个大批的抓青蛙，对不对？还要呢保护池塘和河流，让它呢有一个干净的家。除了青蛙呢，包括还有什么娃娃鱼啊，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啊，更是不能伤害了。两栖动物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重要成员，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生态当中的好朋友。所以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们，还要为他们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存条件了。
1: 是的，我们要跟他做朋友。
0: 没错。
1: 那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牛奶的故事。那小朋友们，你们每天喝牛奶吗？牛奶白白的香香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爸爸妈妈都让我们多喝牛奶，说多喝牛奶长高高。
0: 没错。
1: 牛奶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么有营养呢？除了直接喝牛奶，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呢？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牛奶的故事。
0: 对，一般都说这个喝牛奶补钙嘛，对吧？小朋友可以长高高。先来说说啊，牛奶，对吧？我们喝的牛奶呢，主要是奶牛产的，奶牛呢是专门培育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产量会特别的产奶。量非常的高，你们知道吗？一头奶牛一天大概能产的是20-30公斤的牛奶哦。
1: 哇，
0: 公斤哦，对，
1: 公斤哦。
0: 你想这个牛吃的是草啊，这个饲料啊，还有等等这些专门为它配置的饲料，吃进去的营养啊，在身体里面非常神奇的就变成了牛奶。这奶牛呢，生完小牛以后呢，才会产奶，产奶期呢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挤好多好多次奶。现在呢，一般都是用机器去挤奶啊，这个快，而且呢又卫生。挤出来的这个生牛奶，大家说是不是？哎，我直接喝上去，这样是不是最可口啊，最新鲜的啊？那大家要注意了，挤出来的生牛奶其实是不能直接喝的，要送到工厂当中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把所有有害的细菌杀死，然后装到盒子里面或袋子里面，才能送到超市啊，或者是配送到我们家门口来。我们喝的牛奶呢，从奶牛到超市，其实还是要经过好多道程序的，并不是很简单的挤出来然后直接上桌这么简单的啊。
1: 是的，咱们再来说说牛奶为什么有营养。牛奶又被叫做白色血液，营养特别的全面。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能够帮助我们长身体，修复身体组织，有钙，能够让我们的骨头和牙齿长得特别结实。那小朋友长身体特别需要钙啊，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以及磷、钾、镁等矿物质啊。牛奶里的奶啊，牛奶里的钙啊，吸收的
0: 比较好一点
1: 啊，比吃钙片的效果好。所以说小朋友每天早上喝牛奶啊，对长高特别的有帮助。
0: 是的，
1: 牛奶呢还能提供能量，早晨喝一杯牛奶，一上午都有精神。不过牛奶虽好，不能喝太多，一天300-500毫升就够了啊。你喝多了反而会影响吃饭。还有的小朋友喝牛奶会拉肚子，这叫什么呢？这叫
0: 乳糖
1: 不
0: 耐
1: 受啊。可以喝酸奶或者是零乳糖的牛奶。
0: 对啊，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是从小啊就开始喝牛奶，对于牛奶的补充呢，可以说对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啊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牛奶做成的各种各样的美食。你像什么含牛奶的面包啊，这个酸奶，其实就是牛奶加了乳酸菌发酵做成的，酸酸甜甜的，还有益生菌对孩子们的肠胃会 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还有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什么小奶酪啊，也叫芝士，是牛奶浓缩发酵做成的，可能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所以营养价值也是被浓缩了。你像披萨上面小朋友都爱吃的会撒一层这种拉丝的奶酪啊，还有呢像黄油，它其实也是牛

0: 牛奶里的脂肪提炼出来的，包括做面包啊蛋糕啊都能用到，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黄油的味道啊。还有呢像奶油啊、冰淇淋还有奶糖巧克力，好多好多吃的当中呢其实都有牛奶的存在。中国呢还有传统的一些奶制品近些年来也非常的火，你像之前火的那个奶皮子、糖葫芦对吧、就是火急啊，整个冬天的时间哎，可以说是冬季的顶流。这个奶皮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特有的奶豆腐啊、奶皮子、奶茶都是用牛奶做的，所以啊你看牛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啊，这个供大家来食用的。
1: 是的。那再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喝牛奶。喝牛奶也有学问，首先你喝牛奶你别空腹、最好搭配面包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去吃啊。那这样的营养吸收会比较好，也不容易拉肚子。然后牛奶呢不要煮太久，加热到温热就可以了。煮太久呢比如说煮开了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牛奶呢不要跟药一起吃啊，会影响药效。喝药和喝牛奶最好间隔一个小时。另外啊，牛奶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喝完，放久了要变质的。买牛奶的时候呢要看保质期和配料表，全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啊。如果有好多添加剂的就是调制乳，营养不如纯牛奶的啊。那小朋友呢要养成每天喝牛奶的好习惯，但是也要喝对方法呀。这样才能让牛奶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帮助我们一起来健康成长。今天呢关于我们身边经常吃到的牛奶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每天啊来上一杯小牛奶，希望孩子们呢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体格啦。

0: 最耀眼的梦想，后人把这两个故事合称为囊萤映雪。
1: 嗯，前两个字呢，这个囊萤啊，就是指的我们第一个故事当中沙袋装着萤火虫是车印的夏夜灯。
2: 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咱们就要说说空气的力量了。风筝能飞啊，我们知道是刚才提到有一个升力，对不对？那是因为空气有力量啊。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有力量。风吹到脸上能够感受到，哎，这是空气在动。空气流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力，除了风筝、飞机、鸟儿能飞，也都是利用了空气的力量。飞机的翅膀和风筝是一样的，也是一个斜面。飞机往前跑的时候，气流呢，空气它流过翅膀就会产生升力，把飞机给拖起来。还有呢，包括现在用到的降落伞，也是利用了空气的阻力，让人慢慢的落下来，不会摔伤。而且呢，空气还有一个特点啊，越是流动的快，压力越小。这个原理叫做伯努利原理。飞机还有喷雾器，还有足球的什么香蕉球啊，都是用到了这个原理。你看不见的，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这个空气啊，其实还在。

0: 用品，其余时间都不下山。一天啊，一位叫做赵正的赵国贵族跑到山上来散心，听到附近的人说这座山上有个隐士，就前来查看。赵正和天机子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虽然天机子很少下山，却知道天下大事，而且还能够推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儿，不禁好奇地问先生，不用下山却能知道天下事，莫非先生是神仙，或是通晓厉害的占卜之术？这时候啊，天机子哈哈大笑，我既不是神仙，也不懂占卜，我只会从细微的迹象中推敲出事情后续的发展和结果，就像我们看到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要来了，天气会冷了，而当我看到秦国灭了韩国之后，就知道赵国也难以保全了。先生，听我一句劝，不要回国，在这儿住下吧。不久之后，秦国果然灭了赵国，接着又陆陆续续的灭了其他国家。
1: 嗯，这就是一叶知秋的小小成语故事啊。这则历史故事呢，也是启示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势，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0: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但是有区别。一叶知秋呢，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
1: 嗯，没错，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更多的呢就是啊，一个呢更趋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这是有所不同的。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珠罢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第二天，陈廷敬吩咐刘景、马明查查那个钱塘商人玉子义，看看他是怎么把人家的房子给强占去了。没几天，两个人就回了话了。原来朱启家在明朝的时候也是个大户，有好几处大宅院，可是后人不肖，早在崇祯年间就开始显出了败相。朱启原本有个儿子名叫朱达福，百事不做，只管嫖妓逍遥。后来他又交上了个叫玉子义的泼皮，那泼皮只管挑唆朱达福花银子，把祖宗留下的几个宅子都花光了，只余下了石磨胡同的宅院。玉子义又设下了圈套，借高利贷给朱达福。顺治18年，朱达福突然不见了人影，玉子义找上门来，拿出了他儿子6000两银子的借据。朱启因为还不出银子，就被玉子义赶出了宅院，一转手朱家的宅院就卖给了高士奇了，那朱达福却再也没有见到过。街坊们都说朱达福准是被玉子义害死了。玉子义干的营生竟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顺治18年，京城里头闹天花，玉子义同官府串通，专挑那些软弱好欺的，强占了人家的宅院。那些个宅院原是入了官的，玉子义打点了衙门里头的人，很便宜的就给买了下来。街坊们都说玉子义胆大包天，全仗着宫里有人。陈廷敬听了明白街坊说的玉子义宫里有人话的意思了，那个人一定就是高士奇。夜里高士奇约玉子义和邝小毛来到了家里，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应

对之策。原来那天朱启在路上拦截了陈廷敬的轿子，玉子义同邝小毛正好在旁边看见了。事情也真是巧得很，平常玉子义同邝小毛都不来午门外接高士奇的，偏偏那天有桩生意急着要回复，两个人才匆匆忙忙地往午门那边去。玉子义认得朱启，也认得陈廷敬的轿夫，他一等高士奇出了午门，头一桩就说了这件事儿。高士奇本不怕朱启告状的，只是那陈廷敬接了状子，这恐怕事情不妙。他设下了圈套，让陈廷统借银子送礼，看样子陈廷敬却轻易不会中计。高士奇交代玉子义说，子义啊，我让你把我名下的房产铺面等一应生意通通过到邝小毛的名下，你办了没有？玉子义到底是放心不下，生怕高士奇另有算盘，自己也慌忙跑到了大门口迎客。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此时的陈廷敬早已下轿候在了门外边，高士奇先把门房骂了几句，然后他才对陈廷敬说，哎呀，陈大人，怎敢劳您下驾寒舍呀，您有事吩咐一声就得了，我自会登门听候吩咐的。士奇啊，不必客气，我多时就想上您家来看看了。高士奇恭请陈廷敬来到了客堂用茶，刘景、马明二人在客厅的外面站着，陈廷敬喝了口茶，高士奇寒暄起来，不知陈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见教啊？唉，何来见教，早听说士奇收罗了不少稀世珍宝，可否让我开开眼界呀？哎呀，真是让陈大人笑话了，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啊。好，书房请吧。书房的博古架上摆满了各色古董，书案上的瓷瓶里也插着字画。高士奇打开了一个木箱，拿出了一副卷轴，徐徐展开，原来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陈廷敬挑灯细看，赞不绝口。士奇啊，你还说没有什么稀世珍宝，这么好的东西宫里都没有啊。不敢这么说呀，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都献给了皇上了，留下自己玩的都是一些不入眼的东西啊。陈廷敬望了望高士奇，突然说道，我想看看京浩的匡庐图。廷敬啊，你真没记性啊，那匡庐图我已经献给了皇上了，
你当时也

0: 在场吗？皇上还让你看了看呢。
1: 世奇啊，我
0: 陈廷敬一个劲儿的摇头。

陈廷敬放下了茶杯，笑眯眯地望着高士奇说，您就不怕万一失算，我真的禀告了皇上。高士奇使劲地摇着脑袋说，哈，不不不，您不会的。陈大人行事老成，我想您不会因小失大，此其一也。皇上是容不得任何人看破他有无能之处，陈大人您不敢以身犯险，此其二也。陈廷敬哈哈地笑了起来，仿佛是万分的感慨。世奇啊，我真的佩服你啊，您真把我给算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那儿去，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值。啊，那是如何说起呀？ 陈廷敬长长地舒了口气。不过就是几张假字画，几个假瓷瓶而已，他误不了国，也误不了君，我犯不着揪着这些小事儿坏了君臣和气。陈大人，忠君爱国，高某钦佩。不过反正都一样，我知道您不会说出去的。我现在不说，不等于永远不说呀。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啊。陈大人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今儿怎么如此的神秘了？该不是有什么事儿吧？世奇，我是想帮你。陈大人一直都是顾念我的，世奇非常的感谢。可我现在好好的，好像没什么事儿要让您帮忙吧。您是不是真的不想让我帮您呢？陈大人，有话您直说。您那钱塘老乡玉子义，他会坏您的大事儿。玉子义？玉子义是谁呀？高某知道，高某知道有这么个人，可是世奇呀，你就不必藏着掖着了，你我彼此知根知底，那玉子义公然游说听统向您行贿，他是在害你。高士奇明知道陈廷敬早把什么都看破了，嘴上却不承认。原来是玉子义在中间捣鬼。事情要是摊到桌面上说，就是您高士奇索贿在先，拒贿在后，假充廉洁，陷害忠良。陈大人，您言重了吧？我也是蒙在鼓里呀。既然如此，银票您拿回去不就得了吗？嗨，我早就让您把银票拿回去嘛。不不不，银票您还是自己拿着，反正是您自己的银票嘛，何必多此一举呀？您只把廷统立下的借据还了就得了。廷统有俸禄，我陈家博有家资，不缺银子花，我们还用不着借别人的银子吧？原来陈大人故意提起了匡卢图，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呀。您是想让我别把听统行贿的事儿捅到皇上那儿去，犯不着这样吗？我当初就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嘛。

0: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说罢转身告辞，高士奇依礼送到了大门外，两个人笑语片刻，拱手而别。两个人就好像要好不过的朋友。高士奇目送陈廷敬轿子走进了黑暗里，脸色慢慢的就恨了起来。他回到了客堂，高夫人迎了上来。
1: 老爷，奴家在隔壁听着呢，这位陈大人可挺厉害呀。
0: 呸，他厉害，我比他还厉害。他陈廷敬学问比我强，文明比我大，官职也比我高，可那又怎么样？我还是比他先进的南书房，我就不信斗不过他。
1: 嗨，老爷，
0: 果真是那玉子义让你干的？他说这都是高大人您的意思啊。先放开他，你们都下去吧，我要问个究竟。高说，小的感谢高大人再造之恩。玉子义给你开多少银子？
2: 月薪5两银子。
0: 玉子义30万两银子的家产已经是你的了。
2: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玉子义虽说把家产过到了我的名下，可那不是我的。
0: 高士奇逼视着邝小毛说，你真的想死吗？
2: 小的是被吓糊涂了，不明白高大人的意思啊。
0: 玉子义的家产是你的，朱启是玉子义杀的。
2: 我明白了，高大人，从今往后，小的这颗脑袋就是高大人您的了。
0: 往后这30万两金，我爸，你二。

0: 您可是我的亲祖宗啊。好，任他玉子义如何的狡辩，任官府如何的打屁股，我都按照高大人的吩咐说。高士奇又流起了眼泪了。玉子义同我交往多年，我虽为朝廷命官，却并不嫌弃他的出身地位，可谓情同手足。没想到他为着一桩生意，居然指使你去杀人，还要陷害于我。我这心里头痛啊！唉，邝小毛一看高士奇又流下了泪水，他也跟着哭了起来。
1: 高大人，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0: 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皇上御门听政完毕，摆驾乾清宫西暖阁，召见陈廷敬和高士奇。皇上手里边拿着个折子问：“陈廷敬，这本是顺天府该管的案子，怎么径直就送到了朕这儿来了？”陈廷敬听着皇上的口气，就知道自己真不该把朱启的案子奏报皇上，可事已至此，就得硬着头皮做下去。他同高士奇已经撕破了脸，便不再顾忌许多了。回皇上，高士奇知道来龙去脉。高士奇早就惶恐不安，他猜着皇上同时召见他和陈廷敬，肯定就是为他房子的事儿。他转眼一想，皇上心里只怕是向着自己的，才当着他的面问陈廷敬话。没想到陈廷敬张嘴就开宗明义了，高士奇吓得脸色大变。高士奇，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高士奇匍匐在地：“
1: 臣有罪，臣早年贫寒，落魄京师，蜜馆为生，卖字糊口，后来蒙先皇恩宠，供奉内廷，侍候皇上读书，但臣位卑俸薄，没钱置办房产，无处栖身，碰巧认识了在京城做生意的钱塘老乡玉子义，在他家借住。后来玉子义说他买下了别人的一处宅院，念是同乡的情谊，照原价卖给了臣，臣贪图了这个便宜。”
0: 多大的宅院呢？
1: 宅院倒是不小，四进天井，房屋通共50多间，但早已经破旧了。
0: 以你现在的身份，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算过分。值多少银子？
1: 合银3000两。
0: 倒也不贵呀。
1: 虽是不贵，臣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臣只好半借半赊的住着，直到前年才偿清了玉子义的债务。
0: 听你这么一说，你是一干二净的，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

晚餐，而陷入震惊与哀伤。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若无其事呢？这么的慵懒与吝啬，都不肯对这一破碎的局面流露出一丁点的情绪。小白咬住嘴唇，他恨起自己的年纪。从12岁到14岁半，再怎么长，他还是个小屁孩，不像他们，他们都有应证的出路。 丁成功是了不起的吹玻璃工，真真在酒店替人铺了不起的干净床单，小兰将会考上那了不起的大学，只有他会渴求这不冷不热的家。他热爱丁成功，他接受真真，他讨好小兰，他不计较丁伯刚，他从不怨恨妈妈，他是多么妥协和巴结这种乱七八糟的搭配呀。 可一转眼，他所妥协、所巴结的，却招呼都不打的，就把他给扔了。随后的晚餐没有什么异常，大家都在谈鸟，这只刚刚进家门的小。

0: 山珍。
1: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处境千难万难，好像多少只眼睛都盯在我的身上，又不敢随便迈步，因此在这个心里头特乱。郭全来了之后不到十天，噩耗传来，罗泽南率本部人马3000人在武昌城外中了埋伏，让石达开一个冲锋打得七零八落呀。现在罗泽南身受重伤，退守荆州，死活不明，3000人垮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现在石达开率领精兵从湖北绕路赶奔江西，发出话来了，要跟曾国藩是决一死战，把曾国藩就地消灭在江西。曾国藩为此也害了怕了，心说我在南康这儿待着，这是弹丸之地呀、啊。石达开的重兵要来了，展开决战，又有九江，又有湖口，都是人家的地方，我夹到中间，就好那老鹰翅膀给捆上了，老虎四蹄给系上了，有能耐也难以施展。曾国藩一琢磨，现在先离开这个地方，找一能施展的地方跟石逆展开决战。想到这，第二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曾国华、曾国荃都不在乎，大哥有什么了不起的，石达开算个屁呀、啊、他一个长毛子，有我们弟兄在您面前，您怕什么？拉开战场跟他决一死战。
2: 哎，休得胡言，
1: 实力文武兼备，绝非等闲可以对待的，你们要认真对待，不可马匹大意，任何事情听我的号令。曾国藩下了决心之后，马上提重兵12000人兵发樟树镇。樟树镇是个大镇的，曾国藩在这安了老营了，查看地势，可攻可守。曾国藩心里说话，石达开你来吧，咱就在本地展开决战，要么你胜，我曾国藩彻底死了心，我不干了，要么我胜就把你消灭，无论如何这一仗是非打胜仗不可呀。他做了精心的部署，拉开战场等候石达开。单说一帮石达开从武昌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开赴江西。石达开心里边也盘算了，遍观八旗绿营陆路之辈算不了什么，我说上哪儿去谁也拦不住，我说夺什么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心腹大患就是这个曾剃头。他看出曾国藩不是省油灯，要不把曾国藩的乡勇消灭了，迟早为祸不浅呢、啊。因此一帮石达开下了决心了，这一次肯定要消灭曾国藩，让康禄率领3000人马先头部队出发。康禄领着康禄也了不起，资统大军也能够独挡一面。康禄到了前面查看了地形。

看了看山，看了看水，查了那么两三天，做到心里有数。第三天，石达开的大部队开到了，康禄欢天喜地来见义王，王爷，康禄啊，你查看的如何？回义王，我心里头定了一计，但心里没底，请王爷亲自视察，好吧？石达开穿上便装，带着亲兵卫队，康禄陪着视察了地形，一边走着，康禄一边说：“王爷，您看没？这边是山，崇山峻岭啊！而且现在是秋天了，树让大伙儿这一吵吵，曾国藩心里也没底了。这领兵带队的是谁？是一个姓康的，叫康禄。康禄，曾国藩身旁站的就是康福啊。康福是贴身保镖啊。康福一听，这心就一动，呀，我兄弟们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收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0: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在监狱大墙里的孙阿龙做梦也想不到，来上海才一年的时间，和女友八年的恋情就出现了危机。所有人都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但是现在他却蹲在这里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犯。请听案情实录，恋爱中的受伤者不知不觉成了敲诈勒索犯。
3: 孙阿龙和魏敏都是四川庐山人，一直

只有暧昧的男女之间才会有，这让孙阿龙的心里很不舒服。此后孙阿龙对王忠长了个心眼儿，他几次观察发现和魏明接触最多的男人就要数王忠了。魏明晚上下班回家都是坐王忠的助动车，每次孙阿龙问他，他总是随意地回答，

会在6月1日儿童节那天来看吴健。天哪，吴健竟然不是吴晓东的亲生儿子。当确信丈夫并没有跟自己开玩笑后，她既惊讶也感动。一个人对并非亲生的儿子爱得如此刻骨铭心，这样的人能不是好人吗？然而更令她惊讶和感动的事还在后头呢。想到孩子的亲生父亲会来看吴健，已经将吴健视作自己亲骨肉的王美清也很高兴。为了能热情地接待孩子的父亲，他特地在6月1日那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但是当时间接近中午，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顿时尴尬万分，因为来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初恋情人送子仇人白灵山。继而当吴晓东指着白灵山告诉他他就是吴健的亲生父亲时，他更是惊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他不敢相信这些天一直喊自己阿姨的继子吴健，竟然就是四年来自己朝思暮想四处寻找也没找到的亲生儿子白杨。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啊？当确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之后，他竟然如同小孩一般搂着吴健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白灵山为了不让儿子跟自己受苦，想来想去之后决心给孩子找一个好人家送养出去。在了解了吴晓东夫妇不生育的情况后，白灵山主动把儿子白杨送到了吴晓东夫妇的家里。孩子的到来给吴晓东夫妇先前死寂的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圆了他们夫妇盼望了多年渴望当上人父人母的梦想。看到孩子一天一个样越长越聪明，越长越可爱，他们对孩子的疼爱也与日俱增，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然而世事难料，2000年初，就在吴健接近四岁的时候，因为有第三者插足，吴晓东夫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经法院判决，养子吴健由吴晓东抚养，离婚后的林红每月支付给吴健生活费80元，直至孩子18岁为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失去儿子四年后，自己竟以这种方式和儿子重逢了。那天晚上，王美清兴奋得整整一夜没合眼，恨不得把儿子抱在怀里入睡。令王美清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那悲欢离合的寻子故事刚刚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之时，自己却被人莫名其妙地告上了法庭。原来自从王美清与亲生儿子传奇般的重逢之后，同样喜欢吴健的林红心里

就有了一种母爱被人掠夺的酸涩。他担心时间会加大杨子与自己之间的距离。果然，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他发现孩子当着王美琴的面不再叫他妈妈了。想到自己在吴建还不满100天时就开始抚养的，平时也是扯心扯肺的疼的，而且自己与吴晓东离婚后也一月不停地按时付给他生活费，如今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他却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自己一腔母爱也完全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女人抢走了，他心里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特别是看到王美琴一家三口幸福和睦的样子时，他心里更是气得不行。为什么王美琴为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有付出，却能尽享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天伦之乐？林红觉得无情的现实对自己极不公平，甚至他还怀疑王美琴与吴建的母子奇缘原来就是吴晓东与王美琴合起来唱的一本欺骗自己的闹剧。既然儿子是王美琴亲生的，他为什么不应该为此付出一点代价？自己为什么还要为别人的孩子支付抚养费呢？因此2003年5月5日，林红向都江堰市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请求，请求解除自己和养子吴建的收养关系，并判令前夫吴晓东、孩子的生母王美清、生父白林山赔偿他对养子支付的各项费用30000元。接到法院的传票后，王美清哭笑不得，他认为自己与儿子的亲情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非人为所能强求。同时他觉得林红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他认为当初是林红自愿收养孩子的，所以他也有了抚养和教育养子的义务。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调解，想到自己能够母子团圆，如果不是机缘巧合，这是多少金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